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

Hello，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白小白呢，作为一个实力派草根男歌手，擅长都市流行情歌，嗓音细腻走心，作品传唱度又极高，众多曲目长期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了呀。这一首《最美情侣》呢，也是他出圈的代表作，甜蜜轻快的流行曲风，描绘了普通人真挚美好的情感，旋律呢朗朗上口，也是常年作为婚礼热门背景音乐，是一代人熟悉的网络金曲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嗨，上午好啊，现在时间来到了9:20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了。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的气温呢早上9:29就已经来到了30度了，那空气质量呢是42，属于优秀的状态。预计呢在今天中午1点的时候啊，可能会有降雨的过程，大家还是要备好一把雨伞。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谈到于文文呢，她是华语实力唱作女歌手，拥有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专业功底，擅长吉他创作，嗓音呢是清冷又富有故事感，作品也是兼具流行抒情与独

立音乐的质感了。那这一首体面呢，是前任三再见前任的爆款插曲，由余文文作曲，旋律伤感洒脱，歌词呢也是道尽了分手之后体面释怀的心境。一经发行，火遍全网，成为了现象级的情歌，也是大众最熟知的代表作了。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2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的气温呢上升到了32度，空气质量45，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8月8号星期六，那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7度，预计呢在今天和明天两天呢都会有降雨过程，出门记得带好雨伞。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0: 全生活全知道，一名中学生出行途中呢，发现路边老人不慎摔倒，无法起身。孩子没有犹豫，立刻上前搀扶，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全程留在现场看护，直到联系上老人家属，平安抵达后才默默离开。少年善意打动路人。
1: 你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

全生活全知道，快递员上门派送包裹时呢，发现住户家门虚掩着没有上锁，担心屋内财物出现损失，小哥没有贸然进门，一直在门外原地等候，同时多方尝试联系户主，及时提醒业主，用责任心避免了意外发生。

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世界上花
1: 试问谁主沉浮，浩宇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放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

0: 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曾经多次跟随其他潜艇，有时也会整体的露出水面。等到舰队派直升机向他靠近时，他又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特别是有一次，美国企业号航母在太平洋海域

现这艘幽灵潜艇之后，正准备要锁定攻击时，这艘幽灵潜艇突然就莫名其妙地在声呐定位中消失不见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幽灵潜艇又在斯堪的纳维亚水域开始不断地出现，甚至还潜入了挪威、瑞典等国家的一些军港，但是始终都没有人成功地近距离接触过这艘潜艇。到了1990年，在北约组织的一次大型的军事演习中，这个幽灵潜艇又一次公然露面了。

0: 而当这艘幽灵潜艇再次浮出水面，所有在场的军舰上的无线电通信系统、雷达、声呐等设备全部都失灵了。直到幽灵潜艇离开，这些设备才恢复了正常。军方甚至使用了最先进的杀手鱼雷自动追踪目标，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杀手鱼雷不仅没有爆炸，反而跟着这艘幽灵潜艇消失的踪影全无了。这一下子人们傻了眼，幸亏当时这艘幽灵潜艇并没有攻击北约组织的军事目标，否则后果肯定会不堪设想。于是在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之后，很多的研究人员和专家不得不断定，幽灵潜艇是比我们更高级的文明的杰作。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自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可是在这种猜想出现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幽灵潜艇真的是高级智慧文明的杰作，那么它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那片神奇的海域——百慕大三角区。于是有人就结合曾经搜集到的资料，就断言说百慕大三角区的海下就是幽灵潜艇的基地所在的位置。而他这么说的根据就是1979年美法科学家在百慕大海域的下方发现了一座金字塔。1979年由美国和法国科学家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察组，在大西洋中的百慕大三角区进行探索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这波涛汹涌的海水中竟然耸立着一座无人知晓的海底金字塔。在海底的这座金字塔，塔底边长300米，高200米，塔尖距离海面仅仅只有100米。如果论规模，这座金字塔比大陆上的古埃及金字塔更为壮观，更为高大，而且

神奇的是，这座海底金字塔在它的塔上有两个巨大的圆洞，周围的海水以惊人的速度从这两个巨洞中流过，从而卷起狂澜，形成巨大的漩涡，使这一带水域浪潮汹涌澎湃，海面上也是雾气腾腾。这个发现让当时的人们迷惑不解，在这波涛滚滚的海底，人们怎样生存，怎样建造金字塔呢？显然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西方的有些学者就认为，这座海底金字塔可能原本是建造在陆地上的，后来因为某些不知名的原因，它沉到了水下，这样就使这座金字塔潜到海底去了。那么有了这个推论，学者们就猜测，这座海底金字塔会不会就是曾经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所建造的呢？在几万年前，百慕大三角海域可能就是亚特兰蒂斯人的活动基地之一，所以他们在这里就建造了这座金字塔。那么就有人怀疑，这些幽灵潜艇很可能就是现在生活在水下的亚特兰蒂斯的残留文明所建造的。可是这座金字塔还有这些幽灵潜艇真的是曾经的亚特兰蒂斯人所制造和建造的吗？我们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一段比较有名的记载。在上世纪60年代末，在苏联的北极圈科拉半岛附近的海域，人们发现了一艘被冰层所冻住的幽灵潜艇。起初苏联军方以为这是侵入国境的美国潜艇，于是就迅速地派出大批的战机前来俘获。可是就在这时，又一艘 UFO 出现了，而且伴随着苏联战机上的通信雷达还有各种仪器全部地停止了运作。这艘 UFO 飞向幽灵潜艇，帮它破开冰层，最终使得这艘被冻住的幽灵潜艇得以解脱。在有了这次的事件之后，有些研究者们就得出了新结论。他们认为，有些外星人在到达地球之后分成了两种，一种在地面活动，另一种去水下活动。而水下的外星人制造了幽灵潜艇，又以百慕大三角海域的水下金字塔作为基地来进行活动。但是这种说法未免是有点离奇，证据也几乎没有，所以可信度并不高。相反的，除了这种外星文明的说法，也有人提出了别的假设。他们认为，人类在从海底爬上陆地的进化过程中，有一个分支留在了海底，那么从此水下陆上兄弟二人分道扬镳。而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这只海底人早就发展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智慧的种群。正因为海底人是地球陆地上人类的亲戚，所以他们也就无意攻击陆地上的人类。而在百慕大海底的金字塔也只不过是海底人所建造的特殊建筑，从而对这片海域来施加影响，达到某种目的。而且人们收集到的关于百慕大的种种神秘事件，大部分也都是海底人的杰作。

有朝一日，那些在百慕大海域所失踪的飞机、船只、人员都会被陆续地送回地上。而这也是人们在这片海域多次发现漂浮的无人船只或多年前失踪的船员又重新出现的原因。不过多年前失踪的船员重返地球表面之后都对失踪的时间没有任何记忆，就好像他的回忆还停留在昨天。而且不论过了多少年，失踪人员的年龄也始终都没变化。等等这些现象，研究人员们却一直无法解释。所以他们也不得不悲观地认为，要想全面地解开百慕大三角与幽灵潜艇的谜团，只有等人类与海底存在的文明相接触时，才能弄明白驾驶这些幽灵潜艇的到底是外星人还是我们地球人类的亲戚。虽然种种说法是层出不穷，但这些终究也只是一种猜想，还没有人能够拿出确切的证据。所以海底是否真的有人生活，一直就是科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有关发现海底人、幽灵潜艇和海底建筑群的传闻，大多是一些无聊的人无中生有、信口胡编的骗局。这些学者认为，发现的所谓的海底人可能是海里的一些动物，而幽灵潜艇则可能是一些试验性的先进潜艇。而发现的那些水中城堡、海底金字塔则纯属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来证明这类海底文明的存在。但是其实说实话，这种反驳的理由未免有点不讲理的意思，很是站不住脚。反而持相反看法的人却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认为在这广袤无边的大海深处存在着一种神秘的有着高度文明的海底人，不论他们是地球生物还是外星人，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 71%， 而且到目前为止仅仅人类已知的海洋生物就有21万种，而预计实际海洋生物的数量却是这个数字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最少在海底会有210万种生物，那么就还有190万种生物没有被我们人类发现，而且这还是保守估计。数据是从来不会说谎的，那么我们光从这些数据看，在海底生活着一种智慧生物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近10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商船和军舰在海上都时不时的会遭到一些怪事，比如海洋深处会莫名其妙的发射出奇特的强光，或出现神秘莫测的不明物体。而且至今这些奇怪的现象仍然令许多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俄罗斯的学者认为，这些海底的莫名其妙的闪光说不定就是海底的人类给我们发送的一种信号。假如我们能把海洋神秘闪光的持续时间和它的间隔时间记录下来，也许现代的电子计算机就能够把海底人以闪光信号的形式向我们大陆人类发出的信息破译出来。而且在历史上众多的记载当中，
除了幽灵潜艇和这些奇怪的闪光，更是发生过很多起海底人目击事件。1938年，在东欧波罗的海东岸的爱沙尼亚朱明达海滩上，有一群赶海的人发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奇怪生物。它的嘴部很像鸭嘴，胸部却像鸡胸，圆形的头部有点像蛤蟆。当这个蛤蟆人发现有人在跟踪他时，就一溜烟地跳进了波罗的海，而且速度很快，几乎看不到他的双脚，但是却在沙滩上留下了硕大的蛤蟆掌印。1958年，美国国家海洋学会的一位博士使用水下照相机，在大西洋4000多米深的海底拍摄到了一些类似人但却不是人的足迹。30年后，1988年，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比维市郊的沼泽地里，又有人发现了一种半人半兽的蜥蜴人。这种生物身高大概2米左右，有一对很大的红眼睛，全身都披满绿色鳞甲，每只手仅有3根手指，直立行走，而且奔跑起来很快，能在沼泽里行走自如。当时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够抓住它，但是都没能成功。英国的《太阳报》也曾有过类似报道。1962年曾经发生过一起科学家活捉小人鱼的事件。根据前苏联列宁科学院的一位博士讲述，当时一艘载有科学家和军事专家的探测船在古巴外海捕获了一个能讲人话的小人鱼。它的皮肤呈鳞状，有鳃，头像人，尾像鱼。这个小人鱼声称自己来自亚特兰蒂斯市，还告诉研究人员，在几百万年前，亚特兰蒂斯大陆横跨非洲和美洲，后来沉入了海底。据说到后来，这个小人鱼还被送往了黑海的一处秘密的研究机构，供科学家们来深入的研究。而且无独有偶，几年前美国有2名职业捕杀高手在加勒比海海域捕到了11条鲨鱼，其中有一条虎鲨长达 18.3 米。当渔民们抛开这条虎鲨时，在它的胃里发现了一副异常奇怪的骸骨，骸骨上身1/3，像是成年人的骨骼，但是从骨盆开始却是一条大鱼的骨骼。当时的渔民把它转交给警方，在经过验尸官检验之后得出的结论，这确实是一种半人半鱼的生物。而且对于这幅奇特的骸骨，警方又请专家来进行进一步研究，并且把资料拷入电脑，根据骨骼形状绘制出了这条生物，是一只虽然是有违进化论，但在今天能够支撑这种说法的证据却是越来越多。当人类进化时，很可能真的就有了这么一个水下的分支，上岸的慢慢演化自称人类，而水下的则被称为海底人。所以说，海底人是地球人类进化中的一个分支，跟陆地人一样，他们在海洋中不断的进化，但是最终没有脱离大海，而是成为了大洋的主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著名的比米尼大墙以及附近的水下建筑，甚至还有曾经存在过的这个亚特兰蒂斯文明，都是这些海底人所建造发展而成。而随着地质

0: 板块的运动，比米尼大墙以及附近的水下建筑慢慢的升高，露出了水面。而只能生活在深海的海底人就只能放弃了他们的城堡，所以我们也才看到了这些宏伟的建筑。持有这些观点的学者甚至指出，西班牙海底所发现的大型圆顶透明建筑和大西洋海底发现的金字塔都可能是海底人类的高科技建筑以及设备。他们甚至猜测，这个海底金字塔可能是用来净化或者发电的，或者也有可能是淡化海水的设备。而那些建筑上的奇怪的雷达状天线，则有可能是他们进行海底无线联系的网络天线。但是除此之外，有些研究者却抱有不同的观点。俄罗斯的一些研究不明物体的专家认为，种种发现都表明，在海洋中出没的这些智能生物，它的能力要远远地超过人类，很可能是栖身在深水中的来自外星球的智慧生物。他们认为，如果海底人是地球史前人类进化的一个分支，那么时至今日，他们的文明程度应该和地球人是相差不远的。而实际上，从海中发现的这些不明潜水艇以及这些奇怪的建筑来看，地球人目前根本无法制造出这样先进的东西。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幽灵潜艇的主人的科技水平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地球人类水平，那么他们就只能是来自外星的高智慧物种。他们可能在大洋深处建立了基地，关注着人类的一举一动，并且常常地出没在海洋当中。这每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我们先且不论海底的这些文明是人类的亲戚还是外星人的后裔。在未来，人类的科技发展到能够清楚地解释水下文明的时候，那这一切也就都有了答案。本期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想了解更多的未解之谜，更多的离奇事件，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直到现在，对于相当一部分人对孟兆国的怀疑，陈功富教授等支持者却有着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至少飞碟的存在是极有可能的，而对于孟兆国和外星人接触是不是幻觉，是不是他编造的谎言，还要再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首先，他们认为孟兆国没有靠胡乱编造来出名发财的动机，林场的其他人更是没有。现在看来，90年代和今天不同，今天我们无论因为什么事情出名，不论这个事情好坏，都可以利用这个名气来进行包装盈利。老一点的比如芙蓉姐姐、凤姐，新一点的比如现在的 Papi 酱等等等等，是数不胜数。但在当年的大环境下，出名和利益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有时候出名反而会成为一种累赘。林场的领导表示，孟兆国和凤凰山出名以后，全国各地的媒体都往这里跑，由于都是国家的人，不但不能收一分钱，还得免费接待，所以短短一个月，林场里光是大米就吃了几百斤，其他的费用支出也是非常巨大，导致只有100多户的小小的林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而至于孟兆国自己，对于采访的人也是分文不能收，甚至还得免费请在家里吃饭，偶尔诸如陈功富等人会请他在林场食堂吃顿十几块钱的便饭，那就算是很大的奢侈了。简单来说，无论是孟兆国还是林场，都没有在这个事件中获得任何利益，反而是不堪重负。后来林场实在是无法再支撑这么多人来访，所以开始声明强行的要求来采访的机构一律缴纳5000块的费用。根据孟兆国的说法，这是林场试图阻止再有人继续来采访，而且最后他和林场也都没有收到什么钱。另一方面，孟兆国本人的生活始终都是很贫困的，和所谓外星人的亲密接触也丝毫没有改变什么。他本来是农民，有土地有住房，身体强壮，吃苦肯干，全家4口人生活都还不错。可是在出名以后，孟兆国的身体素质却突然下降，家里田地也没人能种了，经济恶化，只能由妻子承担家里所有的重活。这就导致他的妻子非常的劳累，而且怨念不断，这让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在忙碌和忧郁之下没几年就得了绝症。再加上他们家里困难，没钱治疗，最终孟兆国只能看着妻子英年早逝，死的时候才30多岁。由于妻子去世，女儿也经常在学校被人笑话说有个神经病爸爸，所以才刚刚上初1就被迫辍学了。孟兆国因此也是深受打击，而孟兆国自己他也没有大富大贵，后来只能在一个来访的好心人的帮助下，才在9年后的2003年去了哈尔滨某个高校食堂去打一些零工，离开了之前的生活环境。在到了哈尔滨以后，孟兆国就再也不提飞碟的事情，甚至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但是他的生活仍然是很艰难，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工。来到哈尔滨1年以后，他把女儿也接到了哈尔滨，父女2人就住在一间大约10平米的小屋子里，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台电视。
由于为人忠厚老实，又能吃苦耐劳，而且学会了电工手艺，孟兆国开始深受领导喜爱。2005年，他被升职为食堂经理，负责管理十几个员工，到这时，他们的经济才有所好转。可即便如此，孟兆国也仅仅还是哈尔滨的底层市民。女儿来了以后，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也只能暂时的在食堂里担任保洁，每天负责用大拖布清洁那些楼梯。所以我们根据孟兆国之后的这些情况来看，他并没有利用这件事情来牟利的打算。况且不只是孟兆国，还有很多人都看到了那个不明物体，难道是他们一起串供想让林场一夜出名吗？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杨怡音认为，首先林场的众多目击者没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比如说要吸引外界目光，或者说他们要离开这个大山等等，这些理由他们都没有。况且直到现在，他们也还都在那儿平静地生活着。而且很多人看到的东西跟孟兆国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如果他们是串通仪器说假话，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说法。所以从这么大规模的调查来看的话，基本上可以排除它是一种集体的串供和伪造。而且这个事情对孟兆国的一生影响巨大，如今他也已经接近50岁了，还在哈尔滨大学的食堂里工作，生活很平淡。对于过去的经历，他非常低调，从来不对外说。直到几年前，有员工在电视上看到他被问到时，孟兆国还矢口否认说，那不是我。可是人们一而再再而三，问的是越来越多，再加上有记者来采访，慢慢的食堂领导和少数员工都知道了他的故事。有时候几个人坐在一起喝点小酒，他也会跟其他人聊一聊当年的自己的故事。不过食堂的员工大多来自农村，没什么文化，对他的讲述也只是一笑而过，大多认为是在胡扯。当然也有人会以此吹嘘，说自己和名人在一起工作。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孟兆国的家乡，早在2001年在凤凰山就成立了国家森林公园，到了2010年以后，公园承包方开始用 UFO 作为噱头吸引游客。他们在孟兆国发现 UFO 的山头修建了酒店，还贴了条幅广告，上面写着中国人第一次和外星人接触之地，中国人第一次和外星人的罗曼史。据说这个酒店生意还不错，大量游客都来这里居住。如果孟兆国愿意借助名声赚钱，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跟这些机构合作，轻轻松松地就能赚上一笔。就像当年发现兵马俑的几个农民，光靠在兵马俑的展馆给人签名就衣食无忧了。但是孟兆国却没有这么做。得知孟兆国在哈尔滨，有人曾主动找上门来，想借助他的名气合伙开公司，但是孟兆国给拒绝了，并且说，我还是想靠我这双手吃饭，而不是靠我这张嘴。除了没有动机之外，第二点，孟兆国和骗子也有着明显不同。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骗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平时口若悬河，而实际上却尽一切可能的避免科学检测和科学研究。但孟兆国却不同，他积极地参加各种 UFO 研讨会，说出自己的故事，并且勇于面对所有质疑。他参加过多个科研会议，受到过各种尖锐的质疑和询问，却都能坦然面对。而且

也更厉害的是，之前我们也稍微提到过，孟兆国主动参加了北京的测谎检验。如果他是骗子，恐怕绝对没有这个胆量。2003年9月，孟兆国在被催眠的情况下接受了机器检测，以获知他是否在这起事件中说谎。之后，组织这次检测的 UFO 研究者张静平表示，检测结果显示，孟兆国在这起事件中是没有说谎的。再次，在孟兆国的事件中，确实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说谎是很难做到的。比如，在事发的第一天，孟兆国6月9号当天被光线击倒，而且在第二天确实发现他的眉心有个烧灼的痕迹。这个痕迹当时经过医生的仔细分析，的确是一个灼伤痕迹，而且经过鉴定发现，即便是专业人士试图作假制造灼伤痕迹，而且又是在眉心，这也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伪造的。而孟兆国是个仅仅有小学五年级文化的人，他绝对没有这个本事来做一个假的伤痕。换句话说，这个伤痕不可能是后天伪造的，很难解释是怎么出现的。而且孟兆国的腿部也有一个明显的灼伤痕迹，说明他的眉心伤痕也不是单独存在的。除了孟兆国身上的这些疑点之外，另外现场烧裂的那些山上的岩石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解释的。诚然，就像我们上期说的一样，温度的骤然变化可能会导致山岩出现类似灼烧的痕迹，甚至会崩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会有如此大面积的山岩出现如此严重的烧裂现象，这根本就不像是个自然现象。如果说是有人故意放火，那怎么在山岩上和附近都没有任何放火的痕迹呢？这同样也是解释不通的。再说，除了岩石之外，周边的那些树木，树木出现大面积的变黄甚至发黑的现象，这也不是一句自然原因就能够轻松解释的。而且这些变黄发黑的树木只出现在那一个特定范围里，并不是到处都是，这一点又该作何解释呢？另外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孟兆国的妻子看到的发光的兰花。兰花这件事情其实乍一看同整个事件没有什么关系，也是他的妻子江玲唯一说的一件事情，其他人都没有看见。因为这个兰花上没有任何异常，我们的确有理由怀疑江玲在撒谎。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一看，江玲对于丈夫所有的描述，她整体的态度都是十分冷淡的，对于丈夫的这次奇葩的遭遇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因为这件事情没让家里得到任何好处，反而有了很多坏处，尤其是丈夫在事后突然体力巨降，导致所有农活都被迫由她一个人承担。但是回忆起兰花放光，这却是江玲完全肯定的一件事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也没有丝毫的犹豫。这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而且孟兆国的事件没给她带来丝毫好处，她有必要撒谎去编造这么一个谎言吗？如果她是撒谎，那还则罢了，我们不用去研究这个东西了。但如果他没有撒谎，那这个兰花放光又是为什么呢？更关键的一点就是目睹这个白色大飞碟的人不在少数，经过统计至少有30多人，这也是我们再三强调的一件事情。据说当时
仅仅一次调查

他取证期间，就有十多个人能够站出来作证，甚至前前后后有上百人宣布都看到过这个奇怪物体。而且即便是6月6号当天看到这个东西的，也不只是孟兆国一个人，还有他的侄女婿李红海。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白色大飞碟是有确切人证的。在1994年，闭塞的林场对 UFO 肯定是没有什么认识的，即便是有些粗浅的认识，也不可能出现几十个人一起造假的现象。所以这一切又该怎么解释？这个事件到底是真是假呢？有意思的是，凤凰山的 UFO 事件并没有随着孟兆国的离开而结束，反而是在几年之后又有了新的高度。在2001年，凤凰山成立了国家公园，我们在前面说了，开始有很多的游客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2005年11月12号，山河屯林业局的总经济师徐松山陪同哈尔滨吉华集团的副总经理周凯等一行七人来考察凤凰山。当时凤凰山是天气阴暗，能见度不高，同行的一个人拿出数码相机给朋友拍了一张照片。当他低下头观看相机的显示屏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在朋友身后的半空中有一个奇怪的物体。人们听到以后赶忙是向后看，只见是在西南方向有个蝶形的不明物体悬挂在半空当中。他们赶紧拍照，前后拍到了两幅照片。可正在大家因为拍的照片兴奋的时候，这个飞行物瞬间就消失了，总共显现了大概十多秒钟。随后人们就把照片拿到相关专家的手里进行鉴定，他们把照片送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的陈功富教授手中。陈教授看到照片以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图片进行分析，在进行一番分析之后，一致认为这是一幅真实的比较清楚的实地照片。陈教授表示，这一次成功拍摄到的 UFO 照片四周有明亮的雾状体，很可能是飞碟的防护层，不是云层。这和1994年孟兆国在凤凰山看见的那个 UFO 是类似的，但那个 UFO 的形状是蝌蚪形，跟这次拍到的是形状不同的。而且根据当事人的讲述，这个不明飞行物只停留了10秒钟左右就消失了，所以判断它应该不是云层，应该的确是一个不明飞行物。从这个目击情况和照片上分析，不难发现这是1994年凤凰山 UFO 事件以来拍摄到的最近最大的照片。这个 UFO 的形状与吉林省地震局的武承志在长白山天池上空拍到的 UFO 形状是相似的。后来根据图片分析，这个 UFO 直径估计能达到几百米之大，高度大约也有70多米。这是在1994年以后凤凰山出现的第一起 UFO 目击事件。其次还有第二起，发生在几年前2012年的7月10号。当天一名普通的游客李慧和几位朋友去凤凰山旅游，结果也有了类似的遭遇。在7月10号下午3点40分，李慧在观景台拍照的时候，隐约感觉自己的右后方似乎有什么东西。他猛地回头一看，看到了一个发光但不太亮的物体，大概有飞机大小，旋转着正往前进，而且非常快，前后也就出现了几秒钟的时间。由于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时他并没有太过在意，
以为可能只是幻觉，直到后来他看到摄影师洗出来的照片，才看到了确实有这么一个东西，他这才感觉有些后怕。当时正在为游客照相的景区专职摄影师吴春燕也立即抓起相机把这个奇观给拍了下来。后来经过统计，其他的目击者还有来自省内绥化、通河等地的几名游客，另外还有在观景台值班的景区工人师傅，前后大概有10个人。在事发以后，有5名游客赶紧打电话到景区派出所去报了案。这人们都报了警，照片也跟着传上了网，众多媒体再一次一拥而上前往采访。可在这个热闹的背后，质疑声也是不绝于耳，因为这张 UFO 的照片看起来实在是太假了。在照片公布以后，网友们对这个照片上的 UFO 提出了3种猜测，分别是飞虫说、海市蜃楼说、飞机说这3种。不过大部分网友都认同飞虫说，他们认为这个照片里拍到的这个 UFO 其实就是一只被闪光灯闪到的蜜蜂，甚至用肉眼就能够看出来，而且明显是摆拍而不是抓拍。甚至有人在网上晒出了用手机拍出类似效果的图片进行对比。那这起事件是真是假，同样也是没有结果的，在这里我们也暂且不谈。总之在1994年之后的这2次目击事件，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特点的，就是都留下了照片的证据，目击地点也都在凤凰山。至少这可以证明一点，孟兆国对于目击白色物体上基本可以肯定是没有说假话的，因为目击事件已经不止这一起了。但是他当时看到的这个白色物体到底是什么，是不是 UFO， 这也是有待商榷的。在最后我们从整体来看，孟兆国事件它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它具备了一切让人好奇的因素，并且有确切的物证。但唯独遗憾的是，与所有其他的 UFO 事件一样，任凭当事人如何说的天花乱坠，都没有任何确切的物证，所有的过程都取决于经历者的描述。而且根据事件前后的表现来看，孟兆国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可疑，他描述的内容也因而非常可疑。所以现在我们认为孟兆国事件是造假，主要依据就是因为没有确切物证。

0: 肥肠，河北香肠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说到房东的猫，秋酿作为他们的第一支原创作品，一开始呢就吸引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就像歌曲里所唱的那样，青春年华是多少人魂牵梦绕的回忆，直到好多年之后都不会忘记那段美好。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梦想，很多人对于未来呢，始终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有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先工作，只要工作就可以得到柴米油盐、朋友以及朋友的信任。你也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寻找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这样的生活就已经能够让人知足了。

将听到的这个干净又独特的声音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人生总是努力的把尝过的各种滋味剪辑成幸福的片段，让经历过的生命风景变得更有意义。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感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路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0: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

0: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范玮琪的音乐呢，从来都是跟着他的人生状态而改变的。比如说他的作品《到不了》，是写当年无法开花结果的恋情，可不可以不勇敢已经成为华语乐坛姐妹互相安慰的歌，都是歌如其人，忠实呈现范玮琪的一切情感。每句歌词也都是他此刻想分享的心情和对彼此说的话。女生成熟之后呢，面对更深一层的自我，无论身份怎样转变，身边也都需要友情的依靠。即将听到的这首《最好的安排》，也是范玮琪和梁静茹的共同演绎，完全是姐妹情歌的升华版。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娘电台。即将送上吴青峰的演绎《起风了》，这首歌从一上线开始就是持续热播的状态，也成为2018年的一首值得我们去记住的作品。吴青峰以自己独特的风格诠释出了超级单曲，打动人心，温暖生活。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到这样的旋律，总会让我们想起那个边开着 A186 边倔强抹眼泪的藤原拓海。这些也永远是我们青春里无法抹去的记忆。一路向北，见证了周杰伦从青涩变向成熟。都说他是一代人的青春，如今的我们长大了，但喜欢杰伦的心好像一直都没变。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5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

0: 美妙动人。
1: 来自于朴树《在木星》，要感谢朴树的这首歌，让我们可以暂时的摆脱现在的生活，跳脱出自己，来看看自己究竟是怎样的。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不管你是多大的年纪，都会有恍然领悟的一瞬间吧。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1001个愿望，当年的青春女团 Fall in Love， 如今仍然被我们记得的就只剩下杨丞琳了。究竟会有多么奢侈、多么青春，才会许下1001个愿望呢？现在的我，就连生日许愿也只敢许小小的一个愿望而已。就像是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系。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这是来自于万芳的歌《爱上你给的痛》。我们常常会说爱到刻骨铭心，也许这首歌的名字《爱上你给的痛》就是刻骨铭心的另外一种说法。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来自于无印良品天天生活。如果你觉得有一些压力，有一些担心，有一些烦恼，有一些身不由己，不妨交给音乐，看看它会给你带去怎样的解答。

0: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轻盈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

0: 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这首歌是罗大佑写给张艾嘉的《童年》。我们一想到罗大佑，大部分都会想到他那些为时代而写的大歌，比如像是《现象七十二变》《未来的主人翁》还有《东方之珠》等等。我们好像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大情怀和大胸怀的音乐人。

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五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五日，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探花府张秀才巧论第一。光绪年间，11岁的张兆昌考取全县秀才第一，回乡探花，敦风举宅邸，宾客云集。小张兆昌登门直言，要和探花理论，自己是本县头名，按本地风俗，对方理应先来拜见自己。满座宾客闻言哄堂大笑，敦风举也难以辩驳。随后探花以善上江景为题让他作诗，张兆昌提笔集成佳作，文思灵动，在场名流纷纷叹服。敦风举遂邀他一同赴宴。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3, 2, 1, go！ 这里是最有态度的青年电台，音乐最有新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0: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

0: 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五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五日，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五日，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妈妈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少侠，是否进京赶考？
2: 是也。
1: 那可否与我同行？
2: 可。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流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是。
1: 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那这首歌旋律非常熟悉了吧，斯琴高丽的犯错，很长一段时间是手机铃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一寸光阴，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作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cause I'm crazy, crazy. 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立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

0: 作。
1: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1: 公益广告展播，
2: 心流电台公益广告展播。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50，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毛不易的《不染》。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下周一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5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6日，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

0: 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农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

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 1.6 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日前，维速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速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想要新鲜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5: 期待离别还不敢亲热拥抱。
4: 这里是

孙宇芳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稀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愁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大雨，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 Apple， 找到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

0: 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 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3: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2: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3: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2: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4: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5: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8: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
10: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1: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Show Music 潮音乐。新游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1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新游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新游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张智霖是被星探偶然发现的，签约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便是《现代爱情故事》，同名主打歌获得了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还让他拿到了最受欢迎的新人铜奖。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在说永远已经很傻了，行进的时候当然要放过彼此，既然爱已经不在，分开你我都没有错。

他也曾说过，歌和生活是一个道理，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可见他的歌词看来再怎么平淡简单，却总能够不着痕迹地抛出让大家深思的话题。一如歌词所写的，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也让在一直往前走的我们不要忘了回头看看那个自己是否快乐，是否知足呢？

0: 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三世情缘，至死不渝。纵使徐长卿转换了身份，失去了记忆，只要紫萱的一个眼神的对视，他就知道这是命中注定的他偏爱。这首歌是由张芸京来演唱的，收录在那张破天荒专辑当中。它主要描述的就是徐长卿和紫萱的相识、相恋、相知的过程，他们这三世不忘的牵绊。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

0: 好不冷
1: 你说闹你想啊想起你哦
2: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3: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正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境遇如此的不同，人的内心才会如此的复杂和矛盾吧，也衍生出多样多元的群体。那既然体内有不同的声音，我们更应该反思如何自处，何为做人。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正如歌词里唱的，眼睛充满太多感性，彼此相知相惜，过去未来不离不弃，相依为命，告诉我们要学会用眼睛去发现别人对我们的支持和付出，因为他们总是会在我们脆弱的时候给予陪伴，给予我们依靠和安慰呀。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紫萱和徐长卿的几世纠缠，龙葵等待兄

长千年，西瑶等待飞鹏千年，竹楼呢等待飞鹏也是千年。无论是爱情是友情，知己之情都是千年不灭的，令人印象深刻。仙剑这部剧之所以经典，不仅仅是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和那令人向往的知己之情吧。你还会唱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别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陌上人如玉，君子世无双。有人说这句话是为乔振宇而量身定制的，别人呢是帅，但是穿上古装的乔振宇却有一种英气的美，所以大家也都习惯称他为乔美人。2002年，因为古装剧《雪花女神龙》，乔振宇被大众熟知，在剧中他饰演身患软骨病的欧阳明日。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到了十年之后，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说明感情还是想得很开了，思想包袱也放下了，粤语擅长即兴，用点兼用意象，颇为含蓄动人。细细推敲，我认为这首歌的版本好像要比普通话的版本要出色很多。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来继续听刘思涵的这首《寂寞绑架》，你听着歌名，这简直就是一枚情商里的信号弹呢、啊！向外界求援，渴望重生。刘思涵以神经质似的呐喊的唱腔，点燃爱情里的求救讯号。歌词描述的情商的人被寂寞绑架了，但说穿了，往往人质是自己，而绑匪他也是自己。寂寞，那就是自己黑暗情绪的化身。其实，他就是自己被自己的情绪所绑架了。跟自己好好的对一场话，通过忏悔、宽恕、感恩、爱，才能够清理旧有的记忆，转而重新用爱的眼光去看待寂寞，看待回忆，也看待新的自己。

0: 话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5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2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1: 将爱是由张亚东编曲，王菲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王菲写歌只是想表达自己，但是在外界的舆论中，她的爱情变成了有好多附加上去的功利阴谋的东西。因此王菲在歌词中用战争做比喻，是指外界对她的爱情揣测就如同引发了一场战争，而其中的我们没有流血却都已经牺牲，是形容外界环境令这件事变得好惨。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媒聚焦国际在线，石家庄鹿群区未雨绸缪筑防线，以链备战护民安；区检察院凝聚扶检合力，护航充电基础设施有序发展；全力打造华北森林康养新标杆；西部长青与丽兹卡尔集团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区图书馆举办立秋节气主题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我区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发布预警、群众转移、排涝作业、护村筑堤、水上救援等科目。各部门紧密配合，高效联动，以链为战，以链筑防，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近日，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播出了石家庄鹿群区未雨绸缪筑防线，以链备战护民安的新闻。随着电动汽车快速普及，我区充电站数量持续增长，但此前行业粗放发展，滋生价格不透明、安全警示缺失、监管底数不清、设备未检定等诸多乱象，既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又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破解民生难题，规范行业秩序，2024年以来，我区依托检查专项监督与扶检联动机制，全面开展充电站乱象整治工作，实现辖区充电基础设施规范化、长效化管理。
1: 近日，记者在石柏大街一个电动汽车充电站时看到，充电站秩序井然，设备完善，充电桩上警示标语完备。2024年10月，区检察院启动电动汽车充电站专项监督活动，工作人员深入6个乡镇，实地勘查15个充电站，调取备案、用电审批等各类档案资料，全面排查行业乱象，精准锁定监管薄弱环节。针对排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区检察院依托扶检联动工作机制，构建监督加协作治理模式，通过制发检查建议，向区委区政府专题汇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监督办案等多元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压实监管责任，补齐管理短板。在检察机关全程监督推动下，我区全面开展整改攻坚，集中整治问题充电站53个，累计消除各类安全隐患139处。目前，全区504台在用充电桩已全部完成省级计量平台备案，备案率达100%，彻底解决设备监管缺位问题。此外，我区先后出台专项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充电站审批管理、沟通联络、新建退出等全流程机制，为行业合规有序运营筑牢了制度根基。
2: 下一步，我院将持续聚焦群众关切的民生难题，不断拓展监督广度与深度，加强与行政机关的协作，形成公益保护的强大合力，切实解决好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以检查之力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0: 8月6日，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与丽兹卡尔集团战略合作签约暨高端健康服务落地启动仪式在阿罗哈雨林度假酒店举行。这次合作是西部长青深耕文旅加康养加医疗融合发展模式的关键布局，是继携手北科生物博鳌医灵集团后的又一重大产业升级举措，将助力西部长青加速迭代升级，树立华北高端健康旅居康养全新标杆。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拥有2.7万亩原生山林生态

0: 资源，植被繁茂，环境宜居，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康养基底。作为华北知名的复合型生态文旅康养度假区，项目深耕行业多年，构建了全季节、全场景、全业态的运营服务体系，涵盖生态观光、休闲旅居、森林疗养等多元配套。凭借成熟的运营实力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落地高端康养医疗项目的优质载体，为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据了解，丽思卡尔集团创立于2018年，是国内高端健康管理领域的标杆企业，秉持防治养护四位一体国际化服务理念，在精准体检、慢病精细化管理、国际医疗转诊等领域拥有深厚积淀与核心优势。本次签约合作的落地，标志着西部长青成功汇聚三大国内大健康领军品牌资源，正式开启从传统生态康养度假区向高端综合健康养护旅居目的地的全新转型篇章。
1: 此次战略合作的落地呢，不仅是西部长青创新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石家庄乃至整个华北区域康养产业迭代升级的重要实践。未来呢，我们将在康养服务升级、健康项目落地、民生健康普惠等多维度深耕，为游客提供精准体检、慢病养护、中医调理等全链条的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将持续地打磨我们的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华北森林康养的新标杆，让高品质的康养服务惠及到更多的群众，推动区域康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8月7日，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秋。区图书馆在桐野城市书房举办立秋节气主题活动，以传统布艺手作的形式解锁秋日专属浪漫。鹿泉传统手工布艺非遗传承人马立坤为大家科普立秋知识，讲解了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立秋三候自然景象，并结合本土民俗介绍了贴秋膘、啃秋、晒秋、润燥食补等习俗，带领大家读懂藏在四时更迭里的传统生活智慧，感悟古人顺应时节、期盼丰收的美好愿景。科普结束后，马立坤带领大家制作南瓜布艺胸针。南瓜是秋日具有代表性的风物意象，造型圆润饱满，寓意秋收丰盈、阖家圆满。家长和小朋友动手实操，穿针引线，塑形缝制。
2: 今天我和我妈妈一起制作的南瓜胸针，我很开心，我对我的作品非常满意，以后我还来。
0: 立秋是夏秋交替的重要节气，也是养生调理的关键节点。当下仍处于三伏天的中伏阶段，高温与多雨天气往复交替，暑热湿浊与初起的秋燥并存，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气候处于交替变换的过渡期。
3: 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暑热未消，秋燥又起。这个节骨眼上，身体最是青黄不接，稍微不注意，感冒、腹泻、血压不稳就找上门了。
0: 医生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立秋养生需顺应时节变化，科学调整饮食起居、运动与心态，平稳度过换季期。
3: 首先，在饮食上要润燥清补、健脾养肺。立秋后，秋老虎尚在，饮食不宜大补，重点在于润燥和健脾，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同时清理夏季残留的湿热。其次，在起居穿衣上注意保暖，科学秋冻，早晚温差大，老人、儿童及慢病患者尤其要注意头颈部、腹部保暖，但也不要过早穿太厚，适当秋冻，增强耐寒力。另外，在疾病预防方面要警惕血压波动，换季昼夜温差大，血管收缩易引起血压波动，增加心脏负荷，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最后，秋天易产生悲秋情绪，建议多参与户外活动，保持心情愉悦，可以选择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温和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以微微出汗为佳。

0: 内容更丰富。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大雨，东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东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林俊杰一手包办的《大男人小女孩》歌曲，是他一贯的节式悲苦深情歌。对于这样的苦情歌，听一遍只是有感觉，听两遍只是品味到，听到第三遍才会顿悟，觉得主人公是自己。最简单的吉他编曲可以感觉出一些温馨感觉。一起来听林俊杰《大男人小女孩》。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

0: 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开往早晨的午夜是张碧晨演唱的歌曲，由李卓群作词，方炯嘉作曲，收录在张碧晨201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中，是张碧晨的首张专辑。2年的等待心境，因为就如同专辑名称所传达的，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有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他学会在等待中不失去信心，并持续永葆初心。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清风徐来是电影《港囧》的主题曲，由王菲演唱，赵英俊作词作曲，发行于2015年9月10号。因为电影中已经采用了较多的粤语歌曲，所以电影创作团队希望主题曲能是一首新创作的歌曲。在这种情况下，导演徐峥想到了和他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好友赵英俊，加上赵英俊也是该片的编剧之一，比较了解剧情，于是徐峥决定邀请他创作主题曲歌曲。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红花是一首孟庭苇亲自创作歌词的歌曲。2004年秋天，孟庭苇去了一趟甘肃省祁连山下的黄阳川。黄阳川是台湾著名企业家温世仁先生致力千乡万采计划的实行地，但是在温世仁猝逝后，这个计划也就暂时搁置了。见到物资匮乏的黄阳川的这些建设停摆，孟庭苇自问他可以做些什么，于是他亲笔写下了《红花》这首歌的歌词，献给温世仁先生及有心接续这份置业的人。他祈愿这片荒芜的河西走廊能开出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歌与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多么高兴在流里无中快乐的生活，对世界说谢谢。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Hmm.

0: don't do me so bad.
1: Yeah.
2: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心流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做自己的 super hero， 拥有天赋演绎的能力，才能守护爱你的人。听音乐就在心流电台，让音乐成为你的力量。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血奔腾的年代，是帐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0: 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容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美。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中忘记凡尘。
1: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流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2: 这里陈列着修路四月的唱片，珠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饼干放在饼干桶里。
1: 不是我，
0: 就是你。
1: 不可能。
0: 那是谁？
2: 现在停止说话，当个安静的哑巴。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媒聚焦国际在线，石家庄鹿群区未雨绸缪筑防线，以链备战护民安；区检察院凝聚扶检合力，护航充电基础设施有序发展；全力打造华北森林康养新标杆；西部长青与丽兹卡尔集团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区图书馆举办立秋节气主题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我区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发布预警、群众转移、排涝作业、护村筑堤、水上救援等科目。各部门紧密配合，高效联动，以链为战，以链筑防，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近日，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播出了

0: 石家庄鹿泉区未雨绸缪筑防线，以便备战护民安的新闻。随着电动汽车快速普及，我区充电站数量持续增长，但此前行业粗放发展，滋生价格不透明、安全警示缺失、监管底数不清、设备未检定等诸多乱象，既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又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破解民生难题，规范行业秩序，2024年以来，我区依托检查专项监督与辅检联动机制，全面开展充电站乱象整治工作，实现辖区充电基础设施规范化、长效化管理。
1: 近日，记者在石柏大街一个电动汽车充电站时看到，充电站秩序井然，设备完善，充电桩上警示标语完备。2024年10月，区检察院启动电动汽车充电站专项监督活动，工作人员深入6个乡镇，实地勘查15个充电站，调取备案、用电审批等各类档案资料，全面排查行业乱象，精准锁定监管薄弱环节。针对排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区检察院依托辅检联动工作机制，构建监督加协作治理模式，通过制发检查建议，向区委区政府专题汇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监督办案等多元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压实监管责任，补齐管理短板，在检察机关全程
2: 相关的协作，形成公益保护的强大合力，切实解决好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以检察之力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0: 8月6日，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与丽兹卡尔集团战略合作签约暨高端健康服务落地启动仪式在阿罗哈雨林度假酒店举行。这次合作是西部长青深耕文旅加康养加医疗融合发展模式的关键布局，是继携手北科生物博鳌医灵集团后的又一重大产业升级举措，将助力西部长青加速迭代升级，树立华北高端健康旅居康养全新标杆。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拥有2.7万亩原生山林生态资源，植被繁茂，环境宜居，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康养基地。作为华北知名的复合型生态文旅康养度假区，项目深耕行业多年，构建了全季节、全场景、全业态的运营服务体系，涵盖生态观光、休闲旅居、森林疗养等多元配套。凭借成熟的运营实力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落地高端康养医疗项目的优质载体，为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据了解，丽兹卡尔集团创立于2018年，是国内高端健康管理领域的标杆企业，秉持防治养护四位一体国际化服务理念，在精准体检、慢病精细化管理、国际医疗转诊等领域拥有深厚积淀与核心优势。本次签约合作的落地，标志着西部长青成功汇聚三大国内大健康领军品牌资源，正式开启从传统生态康养度假区向高端综合健康养护旅居目的地的全新转型篇章。
3: 此次战略合作的落地呢，不仅是西部长青创新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石家庄乃至整个华北区域康养产业迭代升级的重要实践。未来呢，我们将在康养服务升级、健康项目落地、民生健康普惠等多维度深耕，为游客提供精准体检、慢病养护、中医调理等全链条的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将持续地打磨我们的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华北森林康养的新标杆，让高品质的康养服务惠及到更多的群众，推动区域康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8月7日，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秋。区图书馆在桐野城市书房举办立秋节气主题活动，以传统布艺手作的形式解锁秋日专属浪漫。鹿泉传统手工布艺非遗传承人马立坤为大家科普立秋知识，讲解了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立秋三候自然景象，并结合本土民俗介绍了贴秋膘、啃秋、晒秋、润燥食补等习俗，带领大家读懂藏在四时更迭里的传统生活智慧，感悟古人顺应时节、期盼丰收的美好愿景。科普结束后，

0: 马立坤带领大家制作南瓜布艺胸针。南瓜是秋日具有代表性的风物意象，造型圆润饱满，寓意秋收丰盈，阖家圆满。家长和小朋友动手实操，穿针引线，塑形缝制。
1: 今天我和我妈妈一起制作的南瓜胸针，我很开心，我对我的作品非常满意，以后我还来。
0: 立秋是夏秋交替的重要节气，也是养生调理的关键节点。当下仍处于三伏天的中伏阶段，高温与多雨天气往复交替，暑热湿浊与初起的秋燥并存，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气候处于交替变换的过渡期。
2: 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暑热未消，秋燥又起。这个节骨眼上，身体最是青黄不接，稍微不注意，感冒、腹泻、血压不稳就找上门了。
0: 医生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立秋养生需顺应时节变化，科学调整饮食起居、运动与心态，平稳度过换季期。
2: 首先，在饮食上要润燥清补、健脾养肺。立秋后，秋老虎尚在，饮食不宜大补，重点在于润燥和健脾，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同时清理夏季残留的湿热。其次，在起居穿衣上注意保暖，科学秋冻，早晚温差大，老人、儿童及慢病患者尤其要注意头颈部、腹部保暖，但也不要过早穿太厚，适当秋冻，增强耐寒力。另外，在疾病预防方面要警惕血压波动，换季昼夜温差大，血管收缩易引起血压波动，增加心脏负荷，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最后，秋天易产生悲秋情绪，建议多参与户外活动，保持心情愉悦，可以选择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温和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以微微出汗为佳。

0: 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1: 在声音的怀抱中醒来，在音乐的呼吸中盛开。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

0: 去。市民熊杰：
1: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0: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2: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0: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3: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4: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5: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6: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7: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 17.2%。

0: 3.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2: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型。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

0: 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2: 打开全屋灯光，
3: 来了。
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4: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8: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9: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0: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黑暗林。
2: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3: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4: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3: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4: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3: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5: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3: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6: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3: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 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3: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2: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3: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2: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3: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3: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七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2: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3: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2%。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这些声音，听一遍怎么行？周末精选集，专治你的每一听到。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

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有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